0: 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南水北调的工程快开工了，暖暖跟开田觉得赚钱的机会就要到了，他们决定再盖房子。算上开田和暖暖他们自己住的旧院子，这回邝家是第四次大兴土木。扩建楚地居，扩多大好？开田一时没有拿定主意。暖暖说，即使盖了就盖大点儿。两口子最后商定，总共新盖13间，正房5间，其中中间的那间房子变成连接老楚地居的通道，2间东厢房，2间西厢房，大门两边各2间，4间正房和厢房日后当客房，大门东边的2间将来当厨房，大门西边的2间日后当餐厅。由于料备的足，请的匠人多，开工以后也没遇上坏天气，房子盖得很顺利。也一动，这是她嫁到邝家以后第一次有人来求自己。她笑着对那些姑娘和他们的爹娘说，你们愿意来俺家帮忙，是你们看得起俺们。俺眼下虽然只能用3个人，可俺会记下你们的名字，俺以后还会用人，凡是今天没有留下的，俺以后一定会去找你们。暖暖那天挑了3个姑娘留下，剩下的走的时候也都还怀着希望。楚地居扩建后没有多久，新房里边的床、桌子跟椅子刚刚做完，被褥还没有来得及买，第一批来看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客人可就来了。那是一个午后，暖暖正在屋里跟开田商量着买啥样的被褥，忽听门外响起了闹嚷嚷的人声。他们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全由城里的老头老太太组成的旅游团，足有50多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红的塑料牌，领队的是一个小伙子，看见暖暖跟开田就走过来问道，你们这个楚地居能不能住下52个人呢？
2: 能住呢，我们就在这西岸停一晚，不能住呢，我们简单的在西岸转一下，就再坐船回东岸。
1: 能啊，当然能了。暖暖急忙回答，他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楚地居总共是21间房，准备当厨房和餐厅的房里也可以先摆上床，其中10间房里摆3张床，另11间房每间摆2张，刚好可以全部住下。
2: 那房价怎么算呢？
1: 哦，3个人住一间，每个人连吃带住1天100块，2个人住一间的连吃带住每人每天110块。
2: 好吧，那就住下。
1: 那人挥一下旗子，下了决心。哎，你们是想现在就进房歇息，还是到傍晚再进房间？暖暖问时，心里就在打鼓。新房子里的每张床上都还没有被褥嘞，怎么让人进房歇息呢？还好，那领队的摇头说，
2: 哦，现在不进，大伙先要沿着湖岸看看水。
1: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旅游团全是由北京的老干部组成的，他们为了弄清着即将调

要往北京的水是否干净，特意借旅游的机会来个实地考察。那一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暖暖让开田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即刻到巨乡街上买被褥，交代青葱嫂和所雇的九鼎的媳妇儿惠玉准备饭菜，安排雇来的那三个姑娘摆床收拾屋子，自己则自告奋勇陪着那些旅游的北京人沿着湖岸走，先让他们看岸边故堤的八毛，看岸上种的葛麻草，看山坡上种的花椒、油桐和辛夷林子，然后鼓动他们分两批上游船看近岸清澈如镜的湖水。等他们对水质都放心以后，开始告诉他们，此地有三个值得一看的景致：储长城、灵岩寺和湖心的迷魂烟雾。你们要是不看，会遗憾终生的。暖暖用了她能记起的所有好听的词语，把储长城、灵岩寺和湖心三角区介绍了一遍。

鱼，不要再瞎折腾了。这，开田惊在那儿。哎，我这是正式代表上边和村委会通知你，你要敢违背，可要小心。开田急了，满脸通红地说：“

0: 现在上车也还来得及呀、啊。武隆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做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块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的没有。暑假呀，说结束就结束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
1: 戏也比画是猴儿长点儿，你看这拿着石板，在那儿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徐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没？仙子也是仙子，逮着也逮着，这是呢，我不要钱，我是奉送，奉送首相，想面损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零，我操，这就是零。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头上这个，头上那个，拿手一指，当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是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广大字，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了。就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宋爱，看见没有？就是零。好，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寸劲儿吗？那比如说这边做着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儿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你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相面，这相面就是零。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着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是有手艺吗？可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有手艺，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啪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20来岁呢，大部分的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死的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翻开，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国人，寸什么都有，寸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这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就是零。哎，我就想面就是零。你做事没做事
2: 啊？
1: 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
2: 啊？
1: 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
2: 啊，我有。
1: 哦，你父母怎么样？

0: 老爷老太太硬啊，有吗？
1: 啊，有。
0: 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
1: 啊，小孩我也有。
0: 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
1: 啊，一样一个。
0: 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
1: 啊，有。
0: 大舅子呢？
1: 啊，有。
0: 哦，大舅子也有。

0: 听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电话记好：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更难调理啊。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中20多处重要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每人再兑换多功能升级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一波福利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3: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4: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3: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
4: 康臣。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7103889，
5: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没有同乡思义李是山西举人陈静吗？陈静惊愕了半晌，镇定了下来。陈静见过侍卫大人。

0: 明珠面慈目善地对陈静说，哈，现在连在下是什么人您都知道了。在下明珠，御前行走，明某只是皇上跟前的一个小侍卫，不敢妄称大人呐。
1: 我知道您是来拿我的。
0: 不不不，你我只是邂逅，不久前我到此赏梅，今天没事儿，我又来打扰老伯了。李老先生知道大家都在做戏呢。
2: 不妨不妨，外头冷，进去说话吧。
0: 明珠随着李老先生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着，我倒是知道皇上谕旨，您出围之后得暂押顺天府，不知您如何跑到这里来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里了。
0: 啊？哈，这就怪了。月圆不懂事儿，嘴巴来得很快。
3: 肯定是你在捣鬼。我看见先是跑出了几个蒙面人要抢陈大哥，后来又跑出了几个蒙面人要杀陈大哥，衙门里的人

0: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可谁想到半路又劫他呢？他又在想，李老先生早就嘱咐他不要说出真相来，于是他便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明珠凝视着陈静半晌，他猜陈静的心里必有隐情。你不肯道出实情，一斗就解不开，我就没法救您，皇上也没办法救您。李锦被杀的那天夜里，你正好逃匿了，天下人都知道这事儿，杀了您没谁替您伸冤呐。陈静低下头叹息着，却不肯吐露半个字。明珠精明过人，早把这件事儿琢磨了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啊，我早就猜着了，有人想杀您是因为您知道某桩秘密，而这桩秘密一定同科场贿赂案有关。敢如此大胆包天，先后两次要取你的性命，一是他权柄不小，二是你知道的秘密反过来就可以要了他的性命。陈静心里边叹服明珠，可嘴上却说：明珠大人，您说的我更加糊涂了。不不不，您一点都不糊涂，您清楚得很。不过我想，如果没有高人点化，凭您这把年纪轻轻的读书人是不会如此老成的。明珠说着便瞟了一眼李老先生。陈静望了望李老先生，仍然在说：我真是一无所知啊。我明白了，您是怕招来积怨，将来在官场没法立身。其实您就是把事情的原委同我说了，我也不敢说是您告诉我的。陈静又望了望李老先生欲言又止的样子。为什么呢？明珠并不马上答腔，他喝了半口茶说：为什么？我帮你。

头复命，明珠已经在外头应召了。他只等着索额图灰头灰脸的出来，明珠就被宣了进去。听到明珠已经找到了陈静了，皇上大怒：“明珠，你在搞什么鬼啊？为何不早早奏来，害得朕连肺都快气炸了。”明珠一面认罪，一面编了些回话。只是他瞒过了他派人抢陈静的事儿，陈静毕竟已经有了下落，皇上也消了些气。明珠啊，你倒是说说，为何不把陈静押往顺天府？启禀皇上，微臣觉着事情太蹊跷了，怕有闪失啊。因为所有的怪事儿都发生在陈静的身上。李锦被害的那天夜里，他遭人追杀。今天索额图押他去顺天府，又遭到蒙面人的行刺。他的考卷又被监考官故意污损，可能会成为废卷啊。朕也听人密报了，监考官礼部主事吴云鹏每隔一炷香的功夫就去打扰陈静一次。朕日思夜想这件事儿，猜想陈静未必就是杀害李锦的凶手，那天夜里他逃匿不归必有隐情。明珠不敢明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直到皇上圣明。启禀皇上，微臣观察，陈静兴许是个人才，若让人知道是他告发了科场案，他今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要破这桩案子，必须先拿了那个监考官，顺藤摸瓜，自会真相大白。明珠，朕问你，你是替朕打算，还是替那陈静打算？陈静倘若是个人才，替他打算便是替皇上惜才。微臣已经向陈静许诺，不把他放到台面上来，他才说出了真相，但微臣不敢欺瞒皇上。皇上低头寻思着，如此说来，

0: 因吴云鹏肆意妄为，故意刁难举子，一卷之中恐有真才实学的栋梁，着令将所有的一卷弥封誊录，再加遴选。李振业急忙拱手说：皇上圣明，臣等遵旨。索尼望了望李振业，冷冷的一笑说：还有呢，皇上口谕，礼部尚书李振业身为会试总裁，听凭吴云鹏等肆意妄为，大失法度，着李振业解除会试总裁之职，回家听候处置。着翰林院长院学士魏相书充任会试总裁。魏相书赶紧伏地而跪：
1: 微臣惶恐领旨。
0: 李振业此时浑身乱颤，大汗如雨。索尼宣完了圣谕，这才笑着说：各位大人都起来吧。臣工们谢了圣恩，撩衣而起，只有那李振业仍然瘫在地上爬不起来。明珠问道：李大人，你怎么还跪着？
2: 臣罪该万死。
0: 索尼说：皇上这会儿还没定你的罪呢，回家待着去吧。李振业这才颤巍巍地爬了起来，朝索尼和明珠拱手不已。李振业待在家里像个死人，卧在床上起不了身儿。管家走到了床前，轻声地对他说：
3: 老爷，他们来了。
0: 听了这话，李振业马上就爬了起来，他去了课堂。原来白云观里的那三个人正是他的家丁，这会儿已经候在了外头。李振业说：
2: 吴云鹏已被拿下了，怪老夫料事不周，我不想再连累你们呐。
0: 一个家丁说：
4: 老爷待我们恩重。你我在
5: 喧嚣中。听众朋友，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抓住最后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电话记好：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上了岁数，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更难调理啊。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中20多处重要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6: 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6: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听天下故事，

0: 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欢迎您继续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重播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桶来，因为毕竟做这个行业，因为首先这是一个传媒行业，对吧？
2: 对，
1: 再有呢，会接触到很多这方面的人。我们但凡呢要发散思维，要去推广头脑风暴这样的人，你必须要想象力丰富，然后和艺术相关的一切都是你的养料。
2: 对，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
1: 父母亲都已经退休了，所以现在还和父母同住。
2: 是。
1: 然后能描述一下你的家庭氛围吗？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遇到什么事儿的话，你会不会跟他们开诚布公的聊？
2: 一般的话不会，因为可能之前小的时候会讲自己的一些事情，现在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
1: 比如说呢，举个例子，
2: 想象观念不一样，就是大家都没有错，其实这个没法谈论对错，只是说大家观念不一致，就求同存异嘛，对吧？
1: 是不是可以比举例说，父母想让你找个比如说体制里的呀，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呀等等的，
2: 所有的父母都会这样想，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都会这样想，都觉得
1: 所有的父母也许都会这样很现实的想，但是有的父母亲他会只是想一想，有的父母亲就让儿女依从他的，还有的父母亲就是包办，有的父母亲想一想，但是他不说，他就觉得只要你认同就好，是不是？
2: 对对，你说的也对。
1: 是的，因为
2: 我
1: 身边遇到过，
2: 没有那么强势。所以就是这个话题，可能是我比较强势，我就直接把这个问题给压下来了，所以大家以后就不提了。
1: 是的，我可能
2: 不愉快，直接崩了。
1: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嘛，想看一看我们的女生是一个怎样的性格嘛，就是你是一个挺有主心骨的女孩。
2: 对对对，
1: 而且你对待问题呢是，就是那种黑白分明的，你不会给过多的给。留一些尾巴，就是做那种违反自己心意的事情，说点好话啦，什么什么的。
2: 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黑白分明，我觉得世界是有很多灰色地带的。再就是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觉得如果是不合适，我错误接触，这样还浪费我的心情，还不如自己待着。再就是我觉得应该果断一些，然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拖泥带水的不是我的做事风格，也不
1: 想迁就任何人。
2: 对对对，对，我也不是我欣赏的这种城市的风格，我觉得。
1: 好，没错啊，也顺便了解了一下我们的家庭情况，就是我们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但是呢在情爱这件事情上呢，父母亲他们算了吧，就看你的了，我们也不过多的管了。其实这样的爸爸妈妈还算是民主的呢，对吧？只要不是包办的，不是强硬的那种，去管我们的事情，一般这样的父母就还好啦。但是呢，我想说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再柔软一些，再温柔一些，再把话说的再圆满一点。
2: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我也，就是接受您的建议，然后。

0: 我觉得去改进自己，因为我要和别人相处，也不能让自己的锋芒去刺伤到别人。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父母亲天下父母亲都是那样想的吧？那天下父母亲都这样想，但是他并没有。
1: 去逼你，因为你知道现在基础独生子女家庭，有的父母他也是逼孩子的，你一定要回到我身边来工作啊，你一定要去进体制听我的考公，你一定要干嘛干嘛，你必须要找他不找他，是吧？也有的啊，
0: 是的，是的，已经就是已经他们已经做到他们能力范围之内最大的温柔了。
1: 嗯，所以把我们的温柔也给他们，毕竟我们这一世也就做那么几十年的父母和子女啊。
0: 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是对，你说对。
1: 然后来吧，我们说一说我们对于未来的他，我们的想象，你想喜欢哪一型的？
0: 我希望他是就是不需要特别胖，但就是有一点点小胖，可以就是有一点点小胖，然后就是高高大大的，然后白白的，
1: 好，就是
0: 安全感，
1: 对自己的身材有管理，对吧？说明他是一个自律的人，是吧？
0: 对，是的，
1: 高高大大倒未必，但是呢你要有身材匀称，对高度你可能有要求，你想要多高？
0: 我觉得就是身高越高越好吧，因为你身材越高，你能接受吗？可以啊。哇，真的。我喜欢高高大大的，因为我自己身高也不矮，我还喜欢穿高跟鞋，这样的话就不会给男生太大的压力，不然就显得这个女生很魁梧，然后男生很娇小。
1: 你还挺贴心的嘞。
0: 对，其实善于对为别人考虑。嗯，好。
1: 来，就是那我可以给你备注啊，括号越高越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嗯，好，还有什么？
0: 嗯，其他的。

每天五千的幸福时光。结束了上半场的幸福情人之后，半点回来，我是子君，让我们继续慢慢走，慢慢聊，谈谈情，说说爱。

剧啊又重新火了起来，在复播在热映，就是我的前半生。所以今天下半场我们不妨再来聊一聊这部剧，子君再来说说我的前半生里的那位子君。我的前半生大结局的时候呢，陈俊生坐到了副总的位子了，子君就讽刺他，恭喜你啊陈总，他大喊着，狗屁陈总，谁愿意做这个陈总，除了玲玲谁在乎这个陈总，我宁愿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宁愿回到从前，从前的从前。他终于把满心的后悔说了出来。当初还和罗子君在一起的时候，陈俊生总是觉得压力大，没有人理解他，遇到玲玲之后呢，就像是遇到了灵魂伴侣，玲玲是那么的懂他，于是陈俊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回到家他就看罗子君怎么看怎么别扭，多年和社会脱轨，你说前门楼子，他说大马猴子，就知道败家，费劲巴拉的离了婚了吧，终于和玲玲走到了一起，却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儿的，他呀太会算计了，自己的压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大了，这个玲玲总是在抱怨家里的钱不够用，想想还不如和子君在一起的时候呢，虽然哎，这个女人能花能败家，但是情绪价值那是提供的满满的呀，孩子也是亲生的，父母也满意，你看现在平儿不在身边，父母也不喜欢玲玲，自己呀、嘿，两头受气。其实人的本能都是想过得舒服一点，不是吗？过得不如意的时候，自然会想起前妻的付出，会想起和他在一起时

去广东发展，走之前和陈俊生吃了一顿饭，陈俊生还想要挽留他，而子君坦荡地告诉他，我爱贺涵，我不爱你了，一点点也没有。陈俊生当时都快哭了。是啊，有些人就像那歌里唱的人一样，一旦错过就不再，这什么歌，总之没办法，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

0: 海德格尔讲过一个东西，大概是说一把锤子，在你顺手使用它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它的，它对你来说是透明的，隐没在使用当中。只有当这把锤子坏了，不好用了，你才会突然看见。得这样吗？热恋期，你觉得对方无处不在，光芒万丈，那不是因为你看清了他，恰恰是因为你根本没在看他，你只是在顺畅地使用着他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他的关心让你觉得被爱，他的疯狂崇拜让你觉得有价值，他的陪伴让你觉得不孤独。他就像是一把最趁手的锤子，把你人生里的那些钉子一颗一颗敲进去。在这种使用的顺畅的状态里，你其实并没有真的看见他这个人，你看见的是他对你有用的那一面。所以一个人越是能够完美的满足你的需求，你就越难看见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本身。等到有一天他不好用了，也就是需求变了，他给不出了，或者你已经不再匮乏了，他才第一次以一个陌生的独立的他者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那一刻你会突然想，这个人是谁啊？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存在啊？我为什么找了他呀？除了需求还有什么呀？很多人就在这一刻才第一次真正的看见了枕边人，而这往往就是转身的开始。这是需求之爱的必然结局，它注定要在需求消失的地方暴露出自己从未真正抵达过对方的事实。所以经常我跟年轻的朋友们也说，因为什么而聚的，大抵最后往往因为什么而散。需求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变的，而且变得比我们以为的要快得多。一个人在20岁时需要的是理解陪伴，30岁需要的可能是共同成长的伙伴，到35岁时需要的或许是能够一起扛住生活重量的同盟军。热恋期你满足了对方被崇拜的需求，可当他真的成功了，他要的就不再是崇拜了，而是一个能跟他平等对话的人。你曾经满足了他被照顾的需求，可是当他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他要的就不再是照顾，而是一个能被他照顾也能反过来拖住他的人。你没有变，你还在原地做着当初让他爱上你的那些事儿。可是
1: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

0: 还有一些是什么？还有一些就是在重症手术室要有一些大手术，一做做七八个小时的，护士在旁边要高度紧张集中，要配合主刀医生啊，一会儿递剪刀啦，一会儿缝个针啦，啊，一会儿输个血啦，那这个就是需要要有一个长时间的高强度作业。
1: 对，
0: 那这个也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你身旁站的就是一个男护士。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啊？我们讲男护士这么吃香，这么吃香，这么多年也有这么多男护士毕业，对吧？但是为什么你在医院看不到男护士呢？
1: 因为他在
0: ICU，
1: 对，他在
0: 一般门诊你看不到。
1: 对，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一般的这个住院的地方，你是很少看到男护士，一个楼层能看到一个就不错了。
0: 哎，你看不到，他非常紧张，而且通常情况下，男护士都被大医院，首先是三甲的大医院，
1: 那个抢的咬，哎，
0: 你看，来镜头给一下大嘴老师，来，大嘴老师告诉他是抢的表情，
1: 抢到咬。我跟你讲，真的是，就是一看到无敌个天哪，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去看到一个这个，哎呀，这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的这个啊东西，以后就这一个款式，
0: 好东西，
1: 大家一起抢，
0: 竞
1: 拍。
0: 哎，就是这个道理，
1: 像拍卖一样。
0: 哎，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对，娟儿说，有的家长真的太盲目了。我现在感觉上不了985、211都一样，干嘛不让孩子轻松一点呢？对的，
1: 对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单影中说，逆袭的概率也要看清楚，有时候拼命也拼不上，高中的难度太大。确确实实，我们讲逆袭有没有？有。有，但是呢，可能这个用1%或者1000%，可能还要，对吧？
0: 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在学习
1: 男护士一个月2万，
0: 哎呀，不得了！我们部门的那个小伙子，我们部门的小伙子，郭老师他也是，他们家弟弟就是南卫毕业，然后现在鼓楼医院，
1: 是吧？
0: 他说25000。
1: 你看，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包括考大学的时候，确确实实在我们学校不算是一个，不算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考试优秀的学生。哎，当时呢，我家老子就是我也可以客观的跟大家反馈一下，就考完以后，我家老子跑过来，这丢大死人嘞，丢死人嘞，是吧？我在单位里面好歹二了，然后也是哎，还是领导的。结果你看，
0: 是一个技术骨干的。
1: 哎，你看看，二了，都是同点。来，你怎么考成这种样子？我说那我不去上那个了吗？说那你这个对吧？你这个人家那个对吧？你那个我
0: 真搞哦，你让我老脸放哪块哦？
1: 然后我们去这个毕业的时候，我也有很多同学都笑我。你看，说你看，这个你考这点分，哎，文科好，理科差，你看最后就干这个。哎，最后毕业以后，对吧？我这个回高中回学校的时候，这个坐在那个主席台上面做报告的好像是我。
0: 那你要是这样讲的话，张老师大学的时候成绩比我好的孩子，现在也混得一般般嘛。
1: 然后那个叫什么？就是我最好玩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现在见到我们高中的老师。以前高中老师就是他高中老师他那个理解就是他不理解我这个数学分啊，不是考得很低嘛。
0: 哎，你这考这个分嘛，我真是我一脚踩在卷子上面也比你这个分高。
1: 关键是受不受影响啊。
0: 哎，是的，
1: 然后
0: 你不影响我吗？
1: 对于我他还是有一点点不高兴的地方。
0: 哎，对。
1: 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老师我考艺术的。
0: 哎，
1: 我数学也不算分。
0: 哎，是的。
1: 你不要跟校长忽悠。
0: 哎，是的。
1: 然后
0: 那个
1: 结果等我毕业了以后几年，我在电台做了节目，就是做的在南京小有名气的时候，对吧？然后回去以后，我们这个老师看到我，一把把我搂到怀里，看武学生，
0: 哎，
1: 武学生哦，
0: 南京著名的哦，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啊，满大街的那个站台那个广告全是他哦，
1: 对吧？
0: 这是我的学生啊，
1: 武学生，哎，对吧？那个感觉就是发自
0: 老师
1: 内心，
0: 以你为荣，
1: 哎，
0: 母校以你为傲，
1: 是是是，然后我的母校现在哎，对吧？我的照片也挂在墙上面啊！
0: 哎呀，真的，
1: 彩色的，彩色的，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无忧无虑问大专男护士好就业吗？放心，放心啊，大专和本科是一样好就业的。那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多少呢？每个月300块钱。哎，而且你可以大专就业以后啊，然后那护士不是第一年上班都要上夜班吗？
2: 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

0: 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好的，公屏上面的朋友们啊，然后你们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好地方能够让张老师的颈椎舒服舒服的啊，赶快来给张老师出谋划策一下啊。张老师都给你们出谋划策，现在轮到你们啊，给他出谋划策了啊。请密度加，给你加，给你翻倍，
3: 给你翻倍，
2: 哎，好吧，嗯，好。然后我们到了这个中间啊，然后我们正好上班呢，有一个劳动节的开门汪，说张老师能说说小升初的南艺附中吗？
3: 小升初南艺附中首先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有几个个别的专业啊，比如说像乐器和舞蹈这样子的，
2: 对
3: 啊，要看是什么专业。美术呢是到初三的时候才会去考，但是呢像一些乐器啊和一些舞蹈啊包括声乐啊，它是小升初是可以进的。
2: 对，
3: 但是家长朋友们要记得一件事啊，
2: 什么事？
3: 就是南艺附中的小升初的这个它这个里面是轻文化课的，重艺术专业的，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家长朋友们，你想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啊？你如果要的是，德艺双馨，那你可以考虑还是就近找一个学区去上，然后在外面上一个艺术类的辅导班，这样子可能孩子未来的路会宽一点。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文化课就是不行，我也不想让他卷了，我就让他去上南艺附中吧，最后让他再去考南艺的，这个大学啊。然后只能告诉你这条路走得有点窄，而且能不能考得上南艺大学，现在的比例也已经越来越小了，没有你想象的以前那种什么所谓的直升也没有了，所以呢你还有一些详细的问题我直播间或者是说我在电台不方便说的，那你可以跟我的助理联系，我们后台可以给你做一定的指导，好吗？
2: 好的，那么
3: 而且这个我们的建议仅供参考啊，这个反正你放心，我们会给到你专业的一些意见的。
2: 好，空告猪跟你讲了说，得养不能劳累，这个确确实实的啊，要养不能劳累。
3: 好，那我下班了。
2: 好，你他叫你养，就是养的，
3: 养的，不是叫我下班的意思啊。
2: 对，然后。亮亮说要给你推荐一个针灸推拿的医生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这个开门汪讲了说他孩子是学琵琶的，学琵琶的，
3: 肯定是学乐器的，学乐器的或者是学舞蹈的才会，因为这几个呢他们到了中考的时候是不收了，只在小升初阶段去收。
2: 对，
3: 但是呢我要跟你讲清楚啊，他会收的就是他的以后的路会走得有点窄。你如果是学琵琶的呢，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个意见，你小升初，我不知道你是今年9月份小升初还是你明年小升初啊，我可以给你一个意见，你去考一下九中的明月明月班。
2: 对对对，
3: 九中的明月班也收琵琶和中阮，
2: 是的
3: 啊，然后他最后是对接的九中的高中部，所以我觉得他起码是一个文化课和专业都两全的学校，
2: 是的，
3: 而不是一个重，不能到，
2: 对吧？
3: 我最起码要。

0: 把我手上所有 VIP 的服务的学员全部服务完，我才能退休。
1: 对，这个开心宝宝说，大嘴老师，你爸爸应该说男士负重差一点儿。这个工人同志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
0: 对，
1: 他也是，他也是会搞技术工种的，对不对？
0: 他不会花头镜的。
1: 我就跟你讲，就是我老爷子那时候，这个从支援三线建设回来，你本来是分配到电视什么区的，然后已经进去了。然后我家老爷子讲说，
0: 电视总局，
1: 对，
0: 电视总局，
1: 跟我妈讲说，这个工作干的没得意思。天天来喝茶看看报纸，一年修不了几次机器，不敢。然后就到玩具本厂工作去了。
0: 就老爷子就喜欢大型机器，大型设备。
1: 对，经过，对吧？
0: 对，所以其实那个年代的人是非常的务实，他觉得一技傍身，
1: 对
0: 啊，荒年饿不死
1: 手艺人，
0: 他觉得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一定能够养活得了自己和家人。
1: 真的是，那时候我们的父辈真蛮厉害的，他们做技术工种的，我家里面的哑铃，是我爸爸做的，
0: 手搓的，
1: 手搓的。就是是不是那个木头哑铃啊？是真的铁哑铃。然后我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初中升高中不是要考体育嘛？然后我当年是要推铅球的。然后
0: 我们那时候叫铅球，不是
1: 铅球，是铅球啊，不是实心球，是铅球啊。
0: 对。
1: 然后我家老子
0: 那个时候我们推铅球嘛，推完手上都喝酒。
1: 对，我家老子说，你这个推铅球带你包能带你满分，我先带你去推个7.257公斤的铅球。他自己手搓了一个铅球给我。真的厉害哦！你看这个当年
0: 用的是单位的材料吧？耗的是社会主义羊毛吧？不过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1: 对，
0: 就一般都是从单位有的不用的耗材，
1: 这个废脚料嘛，废脚料，
0: 对，是的，
1: 那个做起来做的特别的好，我跟你讲，跟那个上堂里面卖的铅球嘛一样一样的。
0: 话说到那个年代，从单位耗废材

0: 里面
1: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子、啊。哎，
0: 家里面东西坏了以后、嗯、都没有找什么外面人
1: 修
0: 的，都是自己修，
1: 都是自己修
0: 啊，一套工具。然后我记得最好玩就是我那个结婚度蜜月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呢，我有一个好朋友，知道吗？他认识那个就是。那时候你不像现在，现在比如说你买成套的家用的那个就是小工具啊，
1: 嗯，
0: 它都是有成套的，你在网上面都能买到。
1: 嗯，
0: 那时候呢还没有像现在，因为我零几年结婚的嘛，对吧？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像现在成套的卖的，就是比如说有人是做这个东西的，然后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因为我好朋友跑那个调口的嘛，说哎，你这个朋友买那个，我们就是那个，他跟我讲说你结婚了，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送你钱吧，不是噻，你家里面以后肯定要修修搞搞弄弄，我带你搞一套工具吧、嗯、然后你想要什么工具，你开个单子来，我带你配齐。
1: 哎呀，
0: 然后回家我就跟我家老子讲，我说他能开工具，然后我爸给我开了一张单子、啊、我那个朋友拿过去给那个做那个人，我的妈，你这个开工具单子的人是个最起码有30年经验的老师傅了吧？
1: 老师傅了，
0: 我配你不要太齐啊！
1: 真的，真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有时候其实想想看，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还是蛮好玩的，
0: 对，
1: 真的还是蛮好玩的。我反正印象最深的就是、嗯、就是我姨妈她在这个百货公司，哎、嗯，然后他们百货大楼，他们那时候叫百货
0: 折逛的德基和那个金印、哎、啊，
1: 对呀、
0: 啊，柜那个里面是那时候一个琳琅满目、嗯，我们那记得那时候在长江南货商店里面第一次货到蒜的
1: 啊。对呀、啊，
0: 对吧？
1: 那时候这蒜的可是洋玩意儿啊、
0: 哦，
1: 不得了的。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要在那边现场喝完，还要把瓶子
0: 瓶子推到里，还要交押金。
1: 哎，就是你要在如果喝完了，把瓶子还要放回去。
0: 对，
1: 哎，还要推掉的。
0: 你拿的时候先要交押金的，
1: 对，
0: 喝完了以后再还回去。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喝蒜的都是围到那个。柜台喝，
0: 然后你喝
1: 不敢走远，
0: 喝到最后也全是滋，
1: 然后就滋呼噜呼噜吸管子的声音，
0: 滋滋滋滋的声音，然后他讲说吸干你可贵了，你不能浪费哦，哎，对吧？
1: 还有，那你要这样讲，你还记得每年夏天，
0: 嗯，
1: 喝干渣水。
0: 啊，对，
1: 都是一个玻璃杯子，
0: 嗯，
1: 上面要盖一个
0: 玻璃片子，然后那时候榨干渣水是像方向盘一样的，
1: 哎，
0: 压过来，
1: 大车的方向盘，
0: 哎，那个蛮有技巧的，
1: 哦哦哦，
0: 它那个不像现在，它不像现在那个直接推进去一挤就行了，二的，
1: 嗯，
0: 挤得干干净净，关键是它要压好几次，
1: 哎，
0: 对吧？那个手还要按弄那个。等到那个盘子快下来的时候，手一丢，
1: 哎，
0: 是吧？先是那个橡皮筋绑好的，
1: 扎好的，
0: 扎好的，然后压完了以后，橡皮筋一扔，然后把这个堆起来，堆成一个那个什么，然后再压第二次，
1: 要压，哎，要反复的压，哎，像现在怪现在全是电动的了，以前那些东西全部都是
0: 手动的，
1: 哎，而且那个年代，我感觉能喝一杯甘蔗汁，哇，觉得沁人心脾。
0: 对，我们第一次喝甘蔗汁，我小时候喝甘蔗汁就在现在这个人民浴室的。旁边
1: 啊，
0: 古籍书店的旁边
1: 啊，对，而且、嗯、大嘴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嗯，
1: 当然现在南京街头依然有喝甘蔗汁的，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这个三条巷这边有一个韩老田
0: 就卖咖啡的，
1: 哎，卖咖啡的韩老田卖甘蔗汁，真的是卖了几十年了。
0: 哎，
1: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怎么看？
1: 好像只有南京喝甘蔗汁。我在外地都很少有看到
0: 喝甘蔗汁，有
1: 很少，
0: 有这次我到重庆去有啊，
1: 有吗？
0: 有。
1: 哎呀，我觉得哦，不对，重庆的甘蔗汁里面是放。

0: 我以为是这样的，但是我那天晚上睡的，我告诉你，连一个梦都没带做的，睡眠特别好。哎呀，说对身体好的。
1: 我们余宝讲车厘子自由，
0: 对
1: 吧？
0: 对，
1: 非常棒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美食节目啊，不是教育知识类节目啊，有请赵老师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但是呢，我们在谈美食的时候呢，也想到了我们祖国的伟大啊，人民的幸福啊，那我们。1306250182啊，大家呢也可以呢好好的去牢记一下我们的抖音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也可以呢每天关注一下，我们在里面呢都是正能量啊，正能量满满的正能量啊。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是在17点到18点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有请张老师，感谢张老师做客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城，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听
8: 亲弟弟，你不可饶恕，
7: 九郎，不要为难自家，也不要为难大王。
9: 在宁海县衙做反，总不至于比在重阳
8: 是重臣，不能胡来。
9: 于上司，
7: 无妨。

0: 下官宁海令，参见。
1: 哪来的阿杂泼皮，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读无礼？
0: 九郎君，下官宁海见。
1: 还不与我拿下！
0: 九郎君，
1: 将这厮捆了，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

0: 来年还不上利钱，要么借新账还旧账，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物的天途。
1: 可我吴越国怎么办？民户背了债子，甚或失去田土。

0: 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
1: 那牙狐令公是末将的姐夫。
2: 我知道你是狐令公的内弟，此番前来也是奉了狐令公的军命，令公深知赢天忠心，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
3: 封住赢天司，书房千阳房，没有我的军令，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
1: 诺，随我来。
4: 太尉，太尉。

0: 杜浩在台州所为，胡令公不知情。
1: 我也是依常理态度啊。
2: 那可是一座岷山呐！这些稻米，在汴梁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

0: 不管你们去买、去盗、去抢，月底之前我要看到50万户稻米。
1: 诺诺
2: 诺诺，
3: 义父，义父，
1: 不懂规矩呀！啊，
3: 义父
1: 都什么时辰了？
3: 义父这……哎呀，
1: 相府那边，今日是养大蚕当值。
3: 回义父的话，这不是相府的书文，是台州的急报。
1: 州县文书就该先拜相府，你也是当了老来差的人。
3: 这是九郎君与水秋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名急报。

0: 大王，告诉杨氏，务必在崔仁来问问。古今不安，都过去了。诺，老奴这就吩咐厨下起火。罢了，大半夜的，弄了都不得安生。做不过一碗糯米粥，些许半时，哪里会累着他们？
1: 有事？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衔表彰。
0: 联衔？
1: 是啊。

0: 安吉郎君入宫，还有两位相公。
1: 怎么这个时候来传？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据说是水丘太尉与九郎君自台州发来了急报。
3: 此时三刻了。

0: 大餐乃是当朝国丈，王室气力算不得外臣。
1: 西府公卿，大王还召了谁？
2: 回禀大餐，大王还召见了养大餐与西郎君。
1: 宫内有人造反？
2: 回禀大餐，并不曾。
1: 南唐兵马打到钱塘了？
2: 回大餐，亦不曾。
1: 大王圣功不遇？
2: 回大餐。

0: 李芝，
1: 诺，
0: 替我跟无情沈家写封信，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
1: 诺，
2: 沈家大胆，
3: 不止一个沈家呀。
2: 臣有罪，
3: 不敢越账的事，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名门大族，十几个房头，枝蔓牵绕，越账又不是族长一个人，哪里看顾得过来呀？
2: 臣治家不严，纵容子弟劫夺民田，无言在立于朝堂之上，请辞同参大政，以全大王圣德。
3: 是深知岳丈的，请辞的话再不必说，族中既有人涉案讯吏，当回避嫌疑，上一封告病的书文，回去将有些时日，你就会相府当差。
2: 臣叩谢大王恩泽，臣告退。

0: 我想明白了，这是冲着潮剧来的。
1: 8岁，那志晨呢？是4升5，4年级升5年级。对啊，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又长了一个年级的时间，到下半学期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新学期，对吧？我们就要有新的起点，所以今天呢，这个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特别安排了这一期的直播啊，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新的起点，对不对呢？这个假期过去了啊，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舒不舒服？愉不愉快？
2: 愉快，不太愉快，不太愉快。
1: 这就差异化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那问题就来了，那两位小朋友稍后的时间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刚刚过去，你觉得你过得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2: 对，我们先来聊聊你们的假期，我们先给这个假期的生活做一个小总结，然后再开始新学期的小好好。我们先听那个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好像搞一轮投票啊，大家来说说想听哪一个。我们先听那个比较沉重一点的吧。
3: 对，是不开心的。我想此刻啊，这个
1: 我觉得可能不是不开心，可能是压力有点大，有点忙碌。
3: 对，是的，我感觉这个家长坐在直播间外的时候，听到的手头一紧，你怎么了？这个假期不开心了，来听听孩子们真实的想法好不好？来。
1: 然后呢，出去玩也不会遇见太多的人，就是经常自己会去乒乓球馆打球。看来瑞奇是有一点点孤单了，对不对？
3: 对，就小小朋友了，迫不及待的想开学了，对吧？
1: 对。
3: 那你觉得刚才我们问到的是最难忘的一件事，那如果你仔细的想一下，在刚刚过去还没有过去的，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暑假，你有什么事是让你最难忘的呢？
2: 就是我跟我的队友们去镇江打了3天的小篮球省级决赛。虽说没有拿到奖牌，但是篮球这项运动让我意识到它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需要整个团队的配合和合作。
1: 咱们是5v5还是3v3啊？
3: 是4v4。
1: 啊，4v4。
3: 这个我没了解过。那4v4是怎么打？那之前因为我打过3v3，3v3是用半场的嘛，对吧？
2: 我们4v4是全场打。

0: 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肯定看到了。你看瑞奇在讲述他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他的手势，然后一点一点的，啊，到哪个时间节点怎样的，就特别有范儿啊，就感觉是一个领导型的这个小朋友。
1: 然后那边还有一种，就别的地方根本没有的火锅，叫豆米火锅，
2: 豆米
1: 就红豆发酵之后做的火锅。
2: 啊，那你喜欢吃吗？
1: 不喜欢。
2: 哎，那你们这趟的行程呢，是以自由行为主呢，还是跟团呢？
1: 我们应该是自由行。
2: 自由行，
1: 雇了一辆车，还有一个导游。
2: 那你在设计行程当中，爸爸妈妈有没有就是邀请你一起来策划这次的线路
1: 呢？就是订酒店的时候，我妈问我要订啥。
2: 你会参考。那你会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类型的酒店呢？
1: 就是说床要舒服一点，有个阳台。
2: 那你怎么能看？那你一般在筛选这些酒店的时候，你是怎么筛选？
1: 就是第一个就是看那个评分嘛，然后第二看他有什么房间啊什么的，然后第三看他有没有游泳池，第四看他有没有健身房。
2: 你还会用到健身房？
0: 是你自己要去还是爸爸要去健身房？
1: 是，我一般都是我拉着我爸去。
2: 你爸爸不会主动去。
0: 这个厉害了啊！那这次的行程当中啊，那你有没有在吃的方面啊，这个特别的去搜索一下，或者是看一些比如说纪录片啊等等的，提前去了解一下呢？
1: 就是在去贵州之前，就是我妈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说呢。就是讲了贵州当地的风土人情啊，还有那个苗族的那个银饰就特别好看，然后我在当地还打了一个银戒指。
2: 那你有没有穿当地这种特色的服装呢？
1: 没有
2: 、
0: 可能女孩子一般去到那边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服饰，然后呢再去拍下几张美美的照片，是不是啊？但是男孩子可能更多的是以感受为主。
2: 对，那暑假啊，除了是刚刚两位小朋友分享到的这种开心的这种玩耍啊，去见见外面的世界啊，去更进一步的增强自己的体魄之外啊，那有没有就是坚持学习啊、阅读啊，或者是解锁新的技能呢？
0: 有没有呢？
1: 肯定是有的。
0: 有的啊。那瑞奇你来分享分享。
3: 我最喜欢的图书就是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它好点是它很好的给我们诠释了这个古代历史的这个奥秘。就是而且
1: 有一块空地去踢足球，然后呢，我就认识了十几个好朋友。
0: 这是假期当中最大的收获，
2: 解锁了新技能。
0: 解锁了更多的新朋友。
2: 一般在哪儿踢呢？
1: 就小区里面有一块空地，然后就是四四方方的，然后也没有人用。然后那边还有几棵大树，
2: 那很好，
0: 可以遮阴，是不是？
2: 可以带个那种随身的小球门，对吧？
0: 对，
1: 不是那边旁边是有一个楼梯下去，然后呢，它那个楼梯也不高，然后呢，就是它旁边两个柱子也很宽，那个就当门柱。
0: 那几个小朋友是不是都这个一到专就是这个定点的时间，然后就会这个相约一下哈，喊一声，走，我们到楼下去踢球了，是这样子吗？
1: 不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每天晚上6点钟就会准时下去。
0: 就是我们约定的这个时间点，然后一起下去踢球。
2: 那这个好。
0: 其实你看假期当中，我发现了两个人其实是有互补能力的，就是虽然爱好，你像这个瑞奇，他的爱好是很偏动的，对吧？篮球等等运动的，
3: 我就喜欢球，
0: 球类的运动。但是日常呢，他还要去读一些书来丰富自己。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志晨呢，平时喜欢的是文艺类的这样子的兴趣爱好，但是我的业余生活当中也需要有各种各样体育运动来丰富自己，对吗？
1: 就是就感觉我有的时候做运动也挺多的，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球类运动就比较少。我到现在就是会的球类运动就只有足球和网球。
0: 足球和网球。那你网球打得怎么样啊？觉得
1: 打了大概有4年，然后我觉得

0: 八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启了新朋友的直播时间。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大蓝鲸 Live 上面啊，点击到我们的此刻正在直播的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开启的视频直播。
1: 对，
0: 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面找到今天两位互动小嘉宾的他们的海报啊啊，也别忘了给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点个赞，好不好呢？上半场的时间啊，两位小朋友聊的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他们俩身上有一种不符合这个年龄的那种成熟的感觉，然后好像把自己的这个规划呀等等这个假期啊讲的就特别的这个规规整整，
2: 还
0: 井井有条的。
2: 其实我经常说，我说我很羡慕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接触到信息的方式有很多，
0: 对，
2: 可以更快的、更便捷的去了解到更多的知识，所以说他们也比我们当时会更加的这个懂事，更加的成熟一点。
0: 是的，是的。哎，那这个接着我们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呢，我来问你们一个小问题：新的学期开始了，对吧？新学期当然是一个新的起点，你们两个有没有对于新学期的一些小期待小目标，对不对？你对新学期有没有什么小的规划呢？
3: 我的目标就是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然后呢课后积极完成作业，然后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好习惯，语文方面是要多读文章积累好词好句，数学方面是要多练计算，然后把校内知识稳固，然后去学奥数，英语就是多读一些绘本吧，整体成绩要排在全班前三。
0: 我要求好高啊，你现在的成绩能排在全班的什么位置呢？瑞奇先来好不好？
3: 我在幼儿园养过一只乌龟，当时就是班里我们学校举行那个养宠物大赛嘛，然后就是我们班主题是乌龟，然后呢我妈给我买了一只乌龟和一个很大的乌龟仓，然后送给幼儿园去养，然后养了养了，然后

0: 明珠，他冷冷地说：明珠，朕这句话也是说给你听的。明珠急忙俯身而跪，浑身颤抖：
1: 微臣誓死效忠皇上。

两个侍卫走上前拿下了吴云鹏。索尼又说，皇上还说了，因吴云鹏肆意妄为，故意刁难举子，一卷之中恐有真才实学的栋梁，着令将所有的一卷弥封誊录，再加

又并无酒量，居然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听到有人在摇他的身子，睁眼一看，却是管家哭丧着脸说宫里边来人了，是来抓人的。

0: 的两间将来当厨房，大门西边的两间日后当餐厅。由于料备的足，请的匠人多，开工以后也没遇上坏天气，房子盖得很顺利。也就十几天的功夫，十几间新房就立了起来。一色的青砖、灰瓦、白墙，看上去真是赏心悦目。在楚王庄，像扩建后的楚地居这样两进的大院子还没有过。院子扩建好的那一天，村里好多人都跑过来看。黑豆叔同开田开着玩笑说：嘿嘿嘿，一看这院子就知道你小子发了啊，老叔啊，要是刀客今天晚上就来你们家抢了。开田也笑道：嘿嘿，俺的钱都投在这房子上了，你来抢至多是抢几条破被子，嘿嘿，俺要去你们家里抢，抢来的可是卖中药的票子嘞。詹石凳那些天去湖东岸到南府城里办事，回来一看，也瞪大了眼，许久没有说话。开田要扩建房子是经他允许的，可他没想到开田能一下子盖出这么多的新房子。这一来，不仅房子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他们家，而且房子的漂亮程度也跟他们家的房子不相上下。哼，看来这小子是真赚住钱了。詹石凳的不能住呢，我们简单的在西岸转一下，就再坐船回东岸。
1: 哎，能啊，当然能了。
0: 暖暖急忙回答。他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楚地居总共是21间房，准备当厨房和餐厅的房里也可以先摆上床，其中10间房里摆3张床，另11间房每间摆2张，刚好可以全部住下。那房价怎么算呢？
1: 哦，3个人住一间，每个人连吃带住1天100块，2个人住一间的，连吃带住，每人每天110块。
0: 好吧，那就住下。
1: 那人挥一下旗子，下了决心，
0: 算是很不错的一家。
1: 尤其你们的饭菜，有乡间村野风味儿，让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很觉得新鲜，大家都很满意。我所在的旅行社，以后啊，肯定还会组团来这丹湖游览。哎，我想跟你啊先口头约定，你这楚地居作为我们的定点旅店怎么样啊？
2: 嗯，啥叫定点旅店啊？
0: 暖暖不是明白。
1: 啊，就是我每次带团来都住在你的楚地居，即使有别的团来住啊，你也要先进我的人住。
0: 暖暖一听是这个，忙笑着答道：
2: 行啊行啊，俺就怕俺的楚地居里住不满人的。
3: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这次代课的成功，让暖暖对今后的日子更有把握了。看来下决心扩建储地居是对的，照这回的收入，要不了几次就能把当初的投资全部收回来。客人走后的那天晚上，暖暖高兴地对开天说：今天晚上咱们把做饭的青葱草和惠玉，把导游的麻四哥、摇船的九鼎，还有那三个帮工的姑娘都叫过来，温点黄酒让他们喝，也算庆祝

0: 咱新扩建的楚地居首次待客成功。开田分明有点舍不得，摸着后脑勺吞吐着说，
1: 都已经给他们开过工钱了，还用再花钱请他们喝酒？
0: 暖暖生气道，
2: 哎呀，这么抠门，俺这不是想图个喜庆吗？
0: 开田见暖暖生气了，才忙点头应道，
2: 好，俺这就去跟他们说啊。
0: 下酒菜做好了，暖暖也就没再去惊动奶孙俩，独自睡了。到了平常吃早饭的时候，早已起床的丹根就嚷嚷着要去叫醒爹跟娘，说他们平日总讲不能睡懒觉，凭啥自己睡懒觉？奶奶笑着拦住了他，
1: 往日有客人住在咱家，你爹你娘总是早起晚睡，难得有这样的歇息机会，让他们睡吧啊。
0: 不想奶孙俩的对话声刚落，院门外忽然响起了村主任詹石灯的喊声，
3: 开田在吗？
0: 跟着就见詹石灯站在了院门口。开田娘见状忙上前让着，
2: 哎呀，是主任来了，来来，快进屋里坐。
0: 开田他们还没起床嘞，俺这就去叫他。说罢将院里的一把椅子朝主任的手里一递，就忙不迭地向开田和暖暖的睡屋走。暖暖那时候已被詹石凳的喊声惊醒，正满脸厌恶地披衣起身，看见婆婆进来忙轻了声说，
2: 娘，俺不见她，你去楚地居里叫开田，她昨夜在那儿睡着。
0: 婆婆点头后又急忙出去向詹石凳道歉，
2: 主任让你等了啊，开田昨夜睡在前院，俺这就去叫她。
0: 暖暖这时候已经穿好衣服下了床，隔着窗户看见坐在院里悠闲抽着烟的詹石凳，一看见他，当初所受的那些侮辱就又在他的脑子里翻腾了出来，一股恨意便立刻从心里生出。
2: 这个狗东西又来俺家是要干啥？又想要钱？不是刚给了你一笔钱吗？把人家用汗水换来的钱拿去自己花，你心里就那么安宁啊？哦，以为俺们的钱是捡来的，可以随意来要啊？
0: 暖暖的两只手不由得攥成了拳头。
2: 哎呦，主任，对不住啊，俺睡过头了。
0: 开田这时候边扣着衣扣边慌慌张张地跑进院子，
2: 来来来，抽烟抽烟。
0: 跟着就掏出香烟朝詹石凳递过去。
1: 不抽了，开田啊，你如今是楚王庄的妇人，应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啊。
2: 哎呦，哪里哪里，主任，你有事儿啊？
1: 是啊，没事敢登你这三宝殿啊。
2: 哎呦，主任啊，有事儿你派个人来喊一声，俺过去就是了，还劳你跑过来。
1: 今天这事儿啊是大事儿，所以俺得过来亲口跟你说一声。
2: 哦，啥大事儿啊，主任？有关俺家的？
1: 对，根据上边的规定，为了保证丹湖的水质，你们家的楚地居要停止接待游客，以免污染湖水。另外，后山上的石墙是老辈子就有的东西，你们家也无权卖票和领人参观。还有灵岩寺，那是人家和尚们的地方，你也没必要总领着人去游览，谁愿意看谁就自己去看，你们不要多管闲事。从今以后啊，你该种地还种地啊，你岳父该打鱼还打鱼，不要再瞎折腾了。

这开田竟在那儿。哎，我这是正式代表上边和村委会通知你，你要敢违背，可要小心。开田急了，满脸通红地说：“哎，主任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俺们收入的一半给你吗？”我可不愿再让你来搪塞我啊！给我一半儿，你说我会信吗？你盖了这么大的一座院子，你给我的钱够我盖半个院子吗？算了算了，咱们还是公事公办啊！停止你们的全部活动，咱们大家都还像过去那样过日子。那恐怕不行。暖暖这时冷着脸从屋里走了出来。詹石凳闻声转过身子，眯细了眼，不阴不阳地笑道：“我还以为那当家的不在嘞。你说怎么个不行啊？俺看过电视，电视上说在丹湖沿岸不准建工厂，以免污染水源。可是没有说不准在现有的不在后迁的村庄里建房接待客人。客人不就是解个大小便吗？大小便咱最后又都作为农家肥施到了庄稼地里，变成了庄稼。这咋能会污染湖水呢？就是没有游人来，咱村里人不是照

0: 日被开田雇来当导游的马老四，不知发生了啥事儿，奇怪地跑过来问暖暖：“
1: 哎，大妹子，主任为啥不让你们接游客了？”“
0: 哼，主任啊，怕俺们累坏了，想让俺们歇息几天。”“
1: 哼，他倒是管得细，他这一管，老子就要少挣钱了。”
0: 马老四嘟嘟囔囔地走开了。一直站在码头上的詹石凳这时带着得意的笑容向暖暖和开田走过来，一本正经地说：“
2: 嘿嘿，两位多担待点啊，本人也是执行公务，上边的指示没办法，谁让俺是主任嘞？”“
1: 哼，俺们要去告你。”
0: 暖暖恨声道。
2: 告吧啊，去乡上告，去县上告，都随你。俺奉陪啊，俺知道你楚暖暖现在手里有了钱，敢跟俺说硬话打别扭了。要是三年前，你敢跟俺说这话？
1: 三年前我额外挣点钱。哎呦，这还用问吗？你有房子，人家又愿意掏钱住下，让他住就是了。
0: 老传达说得很肯定。
1: 他去求了，住一夜花的钱够咱买十几斤猪肉了。咱别吃这亏，干脆到汽车站的候车大厅蹲他一夜算了。
0: 暖暖说：“住，就在这100多块的旅店里住下。咱们现在也开着旅店，咱得看看城里的旅店是个啥样，日后也好向人家学习。”开田见暖暖下了决心，就只好进到一家旅店去登记交钱。这当儿，暖暖便在店中边走边看，先看门口的保安，边看边问他的收入，又看殿堂里摆着的沙发和在沙发上闲坐的一个男人拉起管来，随后去看总台的墙上贴的收费规定，跟着又去看店里小卖部柜台上摆着的商品。进到客房，他又把房间里的各种摆设都一一地记在一张纸上。开田看着不解：“
1: 哎，你还有心管求这些闲事啊？”“
0: 这可不是闲事，咱难得进一趟县城，得抓紧时间看看人家城里人是咋样办旅店的，这是咱长进的一个机会。咱那楚地区虽然没法跟这个旅店比，可咱那也是旅店呀，应该跟人家学着点儿。”“
1: 哼，现在还不知道人家让不让咱办下去嘞，学着有啥用啊？”“
0: 哎呀，你这就是没主见，自己心里先想认输。俺就不信上边会这么混头，明明对人好的事儿会不让咱们办。开田，你只管把心放宽。”“
1: 好，放宽放宽，改明告不赢看你咋办。”
0: 开田嘟嘟囔囔的到卫生间里撒尿，洗手时无意中碰到了热水管，一摸水是热的，高兴地跑出来对暖暖叫道：“
1: 哎呦，他个娘哎，这里边还有热水嘞！
0: 明明有暖水瓶供应开水，还要热水干啥？”“洗澡啊，放点冷水，再放点热水，

楚王庄里还是到省里，我愿意自费陪你们，省得你们找不到告状的地方。暖暖没看他，只对开田说：“走，去车站，买起省上的票。俺就不信没有俺们素渊的地方。”说罢拉上开田就走。等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开田才又问：“哎，咱还真的去省上？那来回得好多天啊，得跟家里交代一声才行。”哎，俺那是说给詹石凳听的，省上咱不去，市里咱也不去了。刚才俺想了一遍，詹石凳官场有人，咱这么个高法是很难告赢的。咱去法院，法院是讲法的。俺当初强着家到你们家，詹石凳为啥没敢阻拦？是因为他们要阻拦，就是违反婚姻法，他不怕咱，可他怕法。走，咱去县法院。两个人来到法院，对一个接待他们的老法官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那个法官说：“你们既是想告主任，就该去找个律师，他会帮助你们的。”嗯，找律师要不要钱啊？

0: 向东岸返。眼睁睁看着要到手的钱又飞走了，暖暖真是急得双脚乱跺，她只能在心里叫道：“哎呀，孙律师啊，你可得快点来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每人再兑换多功能升级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一波福利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罗泽南、金松龄偷营劫寨，这也是兵法之一呀。偷偷摸摸来到太平军营门的外头，里边是南昌，外边是太平军，在外边就是罗泽。那丞相执掌权衡，那还用多吗？啊，不行，太平军多，天官丞相、地官丞相、春官丞相、夏官丞相、秋官丞相、冬官丞相，一个丞相还分4个丞相，4×6=24个丞相，丞相下的之下，什么检点呢、指挥呀、统治啊、将军呢、等等等等等，一直到军帅、旅帅，他是这么分的制度。这个指挥这个官也不在小。这林启荣今年28岁，屡立战功啊。是洪秀全手下的一名大将。这次洪秀全决定组织了西征大军，准备把两广一带长江沿岸打开通道，因为现在他在金陵啊做了皇上了，天王嘛。金陵坐下之后，陆路方面全被清军给卡死了，将曾国藩全身披挂，挎着宝剑，带着营官少长，骑着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到教场，甩镫下马一看，坐北向南，搭了一座大高台，就像那个野台子戏唱戏那大高台一样，再往台子上观看。

铺着红地毯，后面飘扬着十一面大旗，大旗是顺风飘摆，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往正中央观瞧，这旗比其他的旗都大，姓黄的面掐着黑边红烈火焰，正中央斗大一个曾字，曾国藩的曾字，这就叫帅旗呀、啊！顺风飘扬，啪啪啪啪啪，往他这旗的两边看，一面五面长条旗，也是姓黄的地儿黑字儿，十个营官的名，就是他们的姓氏都在上头，比如罗泽南罗，王干王，我们什么出身？不是读书的，就是种地的，放下笔杆子，放下书本和锄把子，训练了日子不多，就拉到前线就能打胜仗，这是难能可贵的。看例子说，在家乡之中，你们的父兄不管谁挨了欺负，叫人打得鼻子口穿血，眼看性命难保，你们什么样？你们可能玩了命往上。

0: 临出发之前我讲得很好，要前后配合形成一个群体才有战斗力。结果有人就居然不听我的命令，眼看着几百弟兄被人家歼灭，他倒逃走了，临阵脱逃。你们说这样的人怎么处置他？来人，把金松林给我绑起来。金松林啊，还没想到这时候，金松林还盘算得了50两银子的赏钱。嘿，真不错呀，往后再开赴前线，再打几个胜仗，哎，就发笔小财。他一听这后边的话不对劲儿，奔他来的，他说汗就冒下来了。一说把他绑起来，军兵往上一闯，拉肩头中耳背，快嘎巴，哎呀，大声哭，哎，一直把他拖到台上。上了台上，金松林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了，扑通就跪下了。大哥，不，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错了，我不应该见死不救。他不要说了，曾国藩的脸往下沉着，二眉倒竖，眼露凶光，那手攥得嘎巴嘎巴直响。金松林，你可知罪？
1: 我错了，我这些日就睡不好觉，我知道我错了，大人开恩呐。
0: 今天无话可说，众位看见没，金松林就是你们的榜样，往后哪个要跟他一样，一律同罪，推出去砍，砍呐，没有过的事儿。这是湘勇成立以来第一次砍自己的人，杀自己的弟兄，而且还是有名的营官，没有过的事儿。全场一片骇然，脖子都冒凉气，听说是真的吗？曾国藩话说出去了，再看几名勇兵怀抱着鬼头刀过来架起来往下就拖，这一拖

金松龄真害了怕。金松龄拼命地挣脱，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错了，只要大人能饶恕我死罪，打我一百军棍也行，留着我这口活气儿，我结草衔环也报大人的恩德，一定在前敌立功，痛改前非。大人饶命。退，别说，下了死命令。罗泽南在自己英雄弟兄们前头站着，一听这可要了命了。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先斩大将，主军中之不利啊。罗泽南不得不说话了，刀下留人。长着胆子上了台子了，扑通直溜溜跪在曾国藩面前，大人，刀下留人呐！大人，金松龄可杀不可留，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有一点，事先之时我跟他商量过，我出的主意偷营劫寨，他持反对的意见，如果听他的，咱不至于打败仗，责任也有我一半啊。虽然说他临阵脱逃，但是面对强敌，孤军深入，其情可原，他不是诚心安着别的心呐、啊。念他年轻

埋怨国宝，怎么我到家了你们没给我提念这个事儿？谁对咱们家有恩，谁对咱们家有仇，大丈夫恩怨分明啊，你怎么没说过呀？另外金松龄也从来没提过，老金家的人从来没讲过，说明什么？说明老金家的人品德高尚，不像一般的人，哎，给你帮了点忙，想什么机会也得给说。你看那事儿也没我，你能行吗？那事儿我托的张三李四，我要不跟你跑的，你能有今天吗？一般的人是这样，你老金家只字没提过，金松龄也不提这个事儿。我来了是凭我能耐，我不是凭着过去什么什么感情，用不着提那个。曾国藩心里说，如果早知道这个情况，我肯定不能做这个决定啊。我能这么干吗？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有七情六欲啊。但是已经晚了，当着这么多弟兄的面，令已发出，焉有更改之理？怎么改呀？闹了半天你对我娘有好处，算了算了，不杀了。你要那么一整，包括处分别人的时候怎么处分？你当统帅的，跟你有感情，对你们家的人有好处，你就宽容。那我们怎么的？不好办。所以他思前想后，好半天没说话。曾国宝在那跪着一看，许有门，大哥，饶金大哥一次吧，下不为例。最后曾国藩实在没办法了，一咬牙把桌子一拍，砰！曾国宝，你好大的胆子！这不是在咱家里头，在教军场上，我们只有上下级的关系，没有个人的恩怨呢。这些话你说也无用，还不给我推了下去，定斩不饶，斩！但是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哎呀，松龄贤弟，大哥对不起你呀。咱们是一个特殊的环境，也许我杀你杀的冤了，在九泉之下，贤弟你不要怪我呀。数十年后我也到了地下，那时候大哥再见你，负荆请罪吧。我想九泉之下的母亲也不会怪我。曾国藩也掉眼泪，挥泪斩金松龄，脑袋砍下，全军肃然呐。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如山，这才知道什么叫军法无情，才明白了至高无上的军权呐。说这玩意儿呢，在场的人脖子都冒凉气儿，心说往后可别犯错，这样犯了错，那是定斩不饶啊。当天晚上，曾国藩这心不好受，晚饭都没吃，把金松龄的亲兄弟金龟龄给找来了，哥俩一块儿来的。龟龄啊，虽说小，都吓傻了，哥哥脑袋搬了家了，吓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那干坐着，就这个阵儿，就好像魂没了一样。一听曾国藩叫他，他赶紧来了。大人，桂玲啊，我的好兄弟，来坐坐坐。哎呀，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呀。事情的前后经过你都知道了，军法如山，不能徇私舞弊呀，老弟呀，请你谅解。你呢，也不要在这儿待着，我给你10天假，马上护送灵柩回奔原籍故土，见着你们家里的人，多多向我致意，多多给我解释吧，我是没有办法而为之。来人呐，人来了，在账房支出400两白银。曾国藩拿过来了，贤弟啊，

我手头也平紧，没有更多的钱，这400两银子你拿回家去，了表我的心意，要好自为之。

0: 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第三集。
2: 阿荣，你先把杨二毛关进大牢，然后你们抓紧时间休息。本官总觉得这件事还没完。
3: 是
4: 是。
5: 乔太马荣得令而去，狄仁杰坐在书房，桌上的茶已经凉了，城里的阴谋正在酝酿，可是他此时此刻却只能在衙门里坐以待毙。狄仁杰努力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他拿出棋谱和一张纸，胡乱地画着。
6: 张婉如的死已经敲响了警钟，张一凡、王仁泽、黎维德，他们谁也脱不了嫌疑。现在黎维德已经跑了，王仁泽被杀，要不要把张一凡也抓起来？如果要抓他，我手上又没有证据，怎么做都是两难呢。还有那个神秘的吉普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70年前张隐士就设计棋局，让他的子孙谋反吗？
5: 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干舌燥。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张一凡家的佛堂，那间佛堂也是张隐士修建的。
6: 莫非说，机关在佛堂之中？我记得那天参观佛堂的时候，一进门是个金刚座，上面刻有经文。对了，那天出来之后，小仙姑娘还送了我一块黄绢。
5: 狄仁杰拉开抽屉，找出那块黄绢，对比着棋局仔细看着。
6: 对了，金刚座上的那段经文是用翡翠一片一片镶嵌上去的，这个棋局也是一块块正方形拼成的，莫非说这两个图形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
5: 狄仁杰的精神为之一振，他拿着黄卷把那段经文从头到尾念了几遍，没发现什么暗示。棋局走了几步也没有什么玄机，狄仁杰索性站了起来，自己续满了热茶，一边喝茶一边沉思。
6: 碑文、棋盘、图形、棋子。
5: 喝了两口，狄仁杰的目光又落在了棋盘上，他忽然发觉这局棋黑子都聚在中间，白子四散在周围，把黑子围了起来。狄仁杰仔细地数了一下黑子，这些黑子布局巧妙，正好在一个横八行竖八，伴随着声响，整个金刚座移动了位置，在金刚座后面闪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狄仁杰点上一盏风灯，爬进了洞口。陶干在后面跟着，往里爬了十几步，这条通道就宽敞起来。狄仁杰站起身，拍拍尘土，继续往前走。

0: 通道九转八折，到了一间石头屋子。这间房里有12口大缸，缸里装的是大米，另外还有10几罐腌菜腌肉。看到这些，狄仁杰明白了，
1: 原来张一凡被黑龙会绑架，正是被绑到了四下的密室里。
0: 狄仁杰他们穿过石屋，又看见一条通道，通道尽头隐约有灯火闪动。狄仁杰吹灭了自己这盏风灯，小心翼翼地走向通道尽头。越往里走，灯光越亮，尽头是一间更大的屋子，有一个人正趴在书桌上打盹儿。狄仁杰屏住呼吸，慢慢。狄仁杰和陶干捡了一条最宽敞的通道，没走几步，通道两边就分出了几条岔道。狄仁杰没敢往岔道走，怕迷路。他们沿着通道又往前走了好一段，前面就到头了，有个木栅栏拦着。狄仁杰打开木栅栏，里头露出一段台阶，顺着台阶往上爬，是一道石门。狄仁杰推开石门走出来一看，像是在一个小山洞里，四周流水潺潺。他们从山洞里往外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2: 原来是黎维德的后花园。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后花园的下山里。
3: 哦，怪不得李府的下人说黎维德会分身术，原来这儿有秘密通道。
2: 嗯，陶干，走，我们沿着原路返回。
0: 狄仁杰他们退回到通道里，按照来的方向原路返回，把管家密室的书案收拾好，拿了几样证据，又从金刚座下爬了出来。这个时候张府还在救火呢，狄仁杰带着陶干趁机回到了县衙。过了一会儿，乔太马荣也回来了，这两个人一身黑，三分像是人，七分倒像鬼。马荣一进来就嚷嚷，
4: 这是我头回自己放火，自己救火，放火的时候图痛快，等着大火着起来了我们去救，好家伙，差点没给我俩做成烧烤。
2: 你们受了折磨却立了头功，拿下黑龙会就在今天，你们先下去洗洗换身衣服，还有大事要干呢。
0: 乔太马荣一听这话兴奋鼓舞，下去准备了。狄仁杰马上提笔给京城写了一封500里加急的信件，阐明黑龙会造反的来龙去脉，然后他带着手下再次直奔张一凡的府上。张一凡府上刚救完火，人心惶惶。这时候县令大人又突然带着大队人马包抄而来，张一凡吓得脸色苍白，也顾不上病体了，让人扶着急忙出府迎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

0: 天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程。